个是我们这边我来用的是一个爸爸一个人的 MB 放出来的可以做美丽的kitoa kasi manika kuina kusimama ni wamba nisuunga zinzimu 10:37 minutes